这八毛银的，嗯，谁要变成导演呢？我原来我哥阿娘就黑呀，我后来故意到哥阿哥那，路拍这些话，他就黑翻的，啊，别家是留的嘛，谁家不帮忙来家帮忙？